0: 水九九十八方向。
1: 水九九十八。
0: 医院就是在中央。
1: 65, you're FSA, still showing on down in Miami.